0: 家。来，
1: 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

0: Señor Han, vámonos de aquí.
1: ¡Cuide!
2: 就算是对手倒在台上也不能停手，我们不能心软，在武馆里不能心软，比赛场不能心软，生活当中就更不能心软，对手吃苦那是活该。
1: 看什么呢？
0: 师傅，就那人打了我们。

0: 我们道歉的，让那个小东西管好自己吧。一对一不是问题，你们四个打一个，就有点欺负人。明白了，准备比武。
1: Señor Han, ¿quiere que peleemos?
0: No es para pelear.
2: Tú humillaste a mis estudiantes. Hoy vas a venir a desafiar. ¿Quieres irte? ¿Dónde es tan fácil? ¿Es verdad? Señor Li,
0: ¿quieres
2: que venga? 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要参加比武，要比上哪儿比？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 从现在开始，请你的学生不要骚扰我的徒弟。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许骚扰那小东西，直到武术大赛，明白吗？
3: 明白。
2: 哎，武术大赛的时候，如果你和他不来，我会让你和他都受苦。

0: 明白了吗？
1: 清楚
0: 啊。看明白了吗？
1: 清楚啊。
0: 哎，哦哦哦哦，慢点慢点。怎么了？
2: 医生来了，
3: 拖住他，快！
0: 哎，快去找小林！
4: 医生来了，医生，医生来了！
5: 啊，
4: 医生！
6: 欢迎来到海派武术学校，你是拿水功夫的吗？任何时候各式练功都不会太迟。我们最开始练过衣服训练，挂上外套，取下外套，穿上外套，脱下外套。
5: 我知道他让你来拖着我，对不对？
0: 我可没做这个事情啊。
7: 是他让的，对不起。
0: 一边去。
5: 舅舅，我儿子呢？
0: 我们喝茶去。来，这这边。
5: 我不是来喝茶的。小黎呢？
0: 功夫是可以赋予人家力量。
5: 舅舅，我无意冒犯。但我已经在你所谓的正轨上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失去另一个。
0: 我理解。
5: 我知道小黎对你多重要，但我一定不会让他再受伤了。
8: 我当然知道，只要你知道只有功夫可以帮助他。
0: 每一次生活把我击倒，都是功夫把我扶回正轨。